0: 城市赛车的讨论。开车前往泰国的马来西亚人受促购买把第三方包括在内的保险。法国爆发高中生抗议活动，全国500所高中全面或部分停课。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形容本次在雪邦举行的第一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为世界各地的赛车迷留下深刻的记忆。首相在脸书贴文中提到，车手和车队的精彩表现使这一场车赛充满激烈竞争和振奋气氛。安瓦和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哈利法一同为胜出的车手和车队颁发奖杯。首相说，马来西亚获选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显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任，并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成为国际舞台上备受尊重与信赖的地位。他在脸书撰文表示，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和巴林国王哈马德之间深厚的友谊促成本次赛事在我国举行。他对国家元首陛下的领导力与远见卓识，以及他和巴林国王之间深厚的友谊深表感激。正是这种紧密关系促成马来西亚获选主办202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政府已经启动有关马来西亚可能再次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的讨论。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说，主办这项赛车盛事的协商大门已经敞开，政府将和 F1 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就这件事展开进一步讨论。不过这件事还在初步阶段，任何将赛事带回国内赛道举办的决定都需要先经过谨慎评估，包括举办这项赛事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成本影响。关注国内阴霾情况，截至今早七点，马来西亚半岛有几个地点空气指数不健康，其中包括柔佛州、巴珠巴峡、西加莫、巴西古当、拉金和居銮，以及森美兰州芙蓉、雪兰莪州约翰斯蒂尔、吉隆坡蕉赖和布城。随着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预料将使气温升高并引致火灾，当局将在全国各地加强监控烟霾和火灾热点。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usri Adr Joseph Kurup 说，当局也将和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合作展开人工降雨，努力解决雾霾问题。开车前往泰国的马来西亚人受促购买把第三方包括在内的保险，一旦在泰国发生车祸可提供更好的保障。马来西亚驻宋府总领事 Ahmad Fahmi Ahmad Sarkawi 说，如果马来西亚司机被认定在车祸中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将可能面对巨额赔偿。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类保险就发挥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阿曼法米说，领事馆曾经遇过马来西亚司机在泰国发生事故的案例，这些司机因只购买住院医疗保险而无力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发起2026年加沙冬季人道援助行动，目标是筹集500万 ringgit 捐款，以便在冬季来临前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理事会主席 Mohammad Azmi Abdul Hamid 说，随着冬天到来并将遇上斋戒月，巴勒斯坦人民将面对更大挑战。他表示，理事会希望能够在直到明年四月或五月的五个月内筹得至少500万 ringgit。
1: 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消息，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说，受持续不断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影响，全国多达500所高中5号星期一全面或部分停课。据报道，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也有24所学校遭纵火或洗劫。这场抗议最初于上个月在巴黎地区爆发，学生不满教师短缺、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活动随后蔓延到全国。示威活动上星期升级，并出现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的情况，警方有时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人群。杰弗雷指，一些特别是极左翼人士介入学生运动，并将抗议活动转向暴力。他说，已有78名教育工作人员受伤，是前所未见的情况。随着早前发生阿曼籍副驾驶企图使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坠毁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下令向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展开安全审查。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派一名审查人员全面检查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用航空客机的所有保安层面。对于这次事件的安全疏漏，已经在以色列引发争议。各方关注的焦点包括一名来自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如何获准直飞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据早前报道，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客机上，一名阿曼籍副驾驶在刺伤印度籍机长后企图让飞机坠毁。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只有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谈判才能结束战争。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拒绝德黑兰提出的重启海峡条件。阿拉格奇在一个外国使节集会上警告，如果敌人再度选择军事对抗的道路，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强烈，并会以更大的力量进行自卫。他强调，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任何基于新制裁的解方，唯有奠基于正义与公平的谈判才能结束战事。伊朗石油部长莫赫林·帕克内贾德辞职，其职位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波尔德代任。根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接受莫赫林的呈辞，哈米德将担任石油部代理部长。巴西民众星期天等待着总统卢拉和博尔索纳罗之间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结果。这场选举将决定巴西是否会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区域性右转浪潮。将近81岁的卢拉正在寻求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右翼参议员博尔索纳罗，他也是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前总统本人因在2022年竞选连任失败后企图发动政变，目前正在服27年刑期。若首轮没有任何候选人得票率突破 50%， 得票前两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展开第二轮决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已经启动有关再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讨论。 开车前往泰国的马来西亚人受促购买把第三方包括在内的保险。法国爆发高中生抗议活动，全国500所高中全面或部分停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08年的今天，我国羽毛球男双组合古建杰与陈文宏在澳门羽球黄金大奖赛中夺得冠军。他们耗时31分钟，以21比16、21比18打败了中华台北队伍方介明与李胜木，成功卫冕。在这场胜利也抚平了国人因李宗伟在男单决赛不敌印尼名将道飞的遗憾。此外，另一名我国选手黄佩娴也在女单决赛中不敌香港选手周密，屈居亚军。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3: 爱一直存在，
4: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0: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四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1: Saba VFM， 你的良伴。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1: 马来西亚马达尼，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的这个9:18了。今天也已经是十月份的第五天了哈。今天是10月5号，大家早上好呀！有些路呢，只有自己走过才知道值得；有些事呢，坚持下去才会看见答案。别怕现在走得慢，只要方向是对的，你就在靠近更好的自己。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是的，今天依然是由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呢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不蓝的这个就是没有这个 Monday Blue 的一个周一了哈。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感觉上那个日子呢过得一天比一天快啊？尤其是因为现在呢两个孩子都是住校嘛，就是住校，所以就感觉这一周过得更加的快。周五呢下午呢才回来，然后呢周六在家待一天，周日傍晚呢又送回学校去了。所以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感觉这个日子呢突然间才刚觉得送回去，然后又不知过了一下子又要接回来，这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的是相当相当的快啊。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也别忘了要好好的爱自己，别人怎么对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首先你得先爱你自己，对吧？有时候呢为自己呢送上一个小零食啊，或者是为自己做一件小事啊，那都是你宠你自己的方式哈。所以要别人爱你，那你得先爱自己哦。好了，我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来自利比的歌声跳楼机送给大家。

0: 有时候生活不需要太多答案，只要一段刚刚好的时间，一段刚刚好的陪伴，一段音乐，一点心情，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刚刚好。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沙巴 VFM 陪你刚刚好。
1: 看似很复杂，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9咯。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尹璇在这里跟你先生问声好，希望你呢今天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咯。那同样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有这个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话呢，今天是周一嘛，所以依然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是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三个小时依然是轻松愉快，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周一呢，也能够放慢的脚步，一起来听听好歌，一起来畅游在音乐当中了哈。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这首歌曲咯，又是来自鬼鬼吴映洁的这首歌123木头人。歌曲回来过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0: 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时的9:37，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我们看到呢，在上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内陆及斗湖是局部有雨的，纳米呢及古达局部有阵雨，山打根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山打根局部有雷雨，斗湖局部有雨，纳米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呢是属于天气良好。然后呢，到了晚上时分呢，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局部有雨，纳米古达内陆及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呢，就是虽然很多地区可能都会局部有雨啊，但是高温还是挺高的哈，毕竟高温达到35度的高温，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可以的话尽量避免呢在户外活动咯。好，那9:39为您送上姚少棠的歌声，现在就要见你，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6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到亚庇市长拿督沙宾沙米达就指出呢，亚庇市政厅将展开停车执法及拖走违规车辆，主要目的是确保这个道路及行人通道不受阻塞，保障公众安全与利益。而拖车行动是在驾驶者没有遵从警告后采取最后的手段。他表示说呢，根据市政厅的记录，部分拖走的这个车辆的车主尚有呢过往呢未交清的罚单，部分个案累积多达200张的罚单，涉及款项最高达40000令吉，显示有关车主涉及及重复违规及长期累积罚款的一个情况。沙宾针对亚庇市政厅拖车执法及车辆索回事宜发文告时指出呢，违规双重停车及阻碍交通的行为不仅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也会造成交通拥堵。目前经常接获相关投诉的地点呢，是包括亚庇中央巴萨、安中吉纳巴路、新苏兰商业区以及这个萨法夜市一带等地点。那他说呢，在车辆没有驾驶者的情况下阻塞道路，单纯开出罚单并不能立刻解除这个阻碍，因此呢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在这个拖走车辆之前呢，执法人员会透过这个警笛及广播发出警告，要求车主呢将车辆就是行驶离开，若有关指示未获遵从，市政厅才会把拖车列为最后手段，以重复恢复道路或者是通道的一个畅流的哈。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有关于这个就是停车违规的一个情况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呢，就是说到杜鲁比往拉瑙甘崩多布斯路段呢发生土崩及树木倒塌，导致来往两地交通中断的。目前呢经过承包商的抢救，阻碍这个受阻路段之后呢就于昨天中午呢就恢复了通车，仅一条车道可通车的。好，那时间很快就来到9:40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那就是在10:30的时候将会有的是刚刚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歌声《像晴天像雨天》，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有声茶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的是18VFM，今天是王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瑶瑶，首先是新闻提要。截至今年八月，沙巴录得260万游客人次。随着依家出现草芥阿尼尼诺现象，当局加强防范掩埋措施。巴黎芒移民住屋移交琐事仪式，150住户两次琐事。以下是新闻内容。

沙巴检验少八十亿，强六叠两百六十万名游客入境，其中有二百二十万名嘅自由客，二百五十万名嘅旅游客。沙巴首席部长达杜舍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银行前节限制沙巴继续成为嘅内外游客嘅热门旅游目的地。总结依然系沙巴最大嘅嘅资客人市场，旅游人数超过五十万人。其中是新加坡、澳洲、澳洲和日本。与此同时，国内旅游市场增长2.2%，成为推动沙巴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杰塞阿比托涅筹藏会热项法通主持开幕仪式时，引用指出，这届降教由少切铺藏树立处理铺藏达到将尼斯顿板块推脱。特杜舍里哈吉吉讲，沙巴政府将持续关注机票价格及航班供应问题，因为外调因素可能影响游客入境人数，以期今年达到400万游客的目标。另一方面，特杜舍里哈吉吉表示，文化旅游继续受到重视，并成为沙巴主要的旅游吸引力之一。其相信沙巴托特界文化能够吸引嘅内外游客到访，文化旅游不但能将沙巴界传统文化推向极致，也能为当地社区创造经济机会。因此，保护同发展文化艺术界工作必须持续进行。特杜舍里哈吉吉讲，联邦政府同州政府之间嘅密切合作也非常重要。以確保文化遺產能夠繼續傳承，並讓年輕一代了解同展示。結果，沙巴多年的民族文化及藝術傳統是珍貴的祖產，應該繼續推廣，同時配合沙巴政府繁榮發展以前，加強以文化為基礎的旅遊產品。隨著依家將出現嘅首期2020年現象，可能投資希緩上線及增加負債風險，當局已經加強前期各地嘅掩埋及熱點監察工作。聽人主言及環境用熟鋪鋪長特杜舍里阿特約瑟夫庫魯表示，相關監察工作同國家災難管理機構共同展開。其讲当局已经调通相关技巧，并同国家灾难管理技巧展开多项人工公益行动。其讲银行基础除可感受掩埋严重天气空气中介轻浮迷离，也针对水坝天气进行人工公益，以提高一条干净天气的水位。环境局也加强执法，保洁队进行露天焚烧炸，及时海出罚单。150名住户在巴黎望人民住户移交锁匙仪式上展示2次新机锁匙。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特杜特穆罕默阿里芬穆罕默阿里夫表示，该计划将提供440个注册单位，以满足当地居民的住房需求。其讲其余290个单位目前正由烟议会及地方领袖进行洗肾，主要旧本渐渐符合主角界新强者。其在主持仪式后接受媒体访问时，阿娘表示，此外特杜穆罕默阿里芬也提醒人民住屋住户妥善照顾房屋，并遵守租赁协议所列明的各项规定。住户必须确保单位保持清洁，并做好日常维修同保养，同时按照规定时间交付租金。佢也提醒住户唔可以先出将人民住屋单位转租俾他人，或者在违建批准嘅情况下进行改建。佢讲要间房屋系特别分配本符合主角嘅家庭，住户必须妥善照顾，以确保能够长期使用。特杜穆罕默阿里芬也促请住户培养邻里关系，彼此认识同互相帮助，共同打造和谐的人民住屋社区。政府港联公署数年两月非政府组织及个人之间的合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以确保落难人士的福利持续获得回复。富裕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达到朱丽塔马中基表示，各方界支持非常重要，
而晚朝洛兰人数富利基桥在营院揭回消防命界市桥。其中相近工作也会根据洛兰人数界设置时有进行挑战，让极了连交向要经由书籍要转念揭安缓界生法。其实在阿比基行界2016年建纳洛苏里普切安留言顺查委员会出现万人上向媒体安样表示，目前 Sri Pritchett 安留言强要教涉名洛兰人数基础。今天重报新闻提要。截至今年八月，沙巴录得260万游客人次。随着依家出现草芥厄尔尼诺现象，当局加强防范掩埋措施。巴黎芒移民住户2950二十250住户2次锁匙，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1: 你的微笑是阳光照耀，我的微笑是好运开道，他的微笑是健康关照，一人一个微笑，幸福就会来到。只要

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我们很快呢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所以呢待会儿呢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所以在那之前呢我们就先来一起听听歌曲咯。那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陈淑桦跟罗大佑的歌声《滚滚红尘》。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

0: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刚刚好陪你慢下来。
1: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面？一家人一起吃饭，菜刚刚端上桌，有人先拿出手机拍照，照片拍完了，顺手看一眼信息，看完信息又点进另一个画面，坐在旁边的人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的手上同样拿着一部手机，一张桌子，坐着好几个人，大家离得很近，却各自在不同的世界里。偶尔有人抬起头问一句，刚才你说什么？对方却回答，没有啦，算了。这样的画面我们应该不感到陌生。手机的确给了我们生活上带来很多的方便，想念一个人随时可以联络，想知道一件事几秒钟就能找到答案，工作、购物、付款、看新闻、听音乐，甚至连出门要走哪一条路都可以交给手机安排，它几乎装进了我们的整个生活。可是也因为太方便了，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透过一个画面与这个世界来往。一家人出门吃饭，第一件事是寻找插座和网络密码，朋友好久没见，坐下来没聊几句，大家已经各自低头。有时候手机只是亮了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就立刻被带走，坐在面前的人说到一半只好停在那里，等我们回完信息再把刚才的话接下去。可是有些话一旦被打断，感觉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原本很想告诉你他今天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也可能想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又或者他只是想说说一些很普通很琐碎的小事，结果看见你一直望着手机，他便觉得算了，也没什么重要的。很多关系并不是没有话题，而是想说话的时候对方刚好没有在听，等到大家都有空了，那句话已经收回去了，那份心情也已经过去了。更有趣的是，我们每天在手机里说了很多话，发信息、按赞、留言、转发，看到好笑的东西还会马上分享给朋友。可是回到家里，面对真正坐在身边的人，我们却只剩下几句：吃了吗？功课做完了吗？明天几点出门？记得关灯哦。我们处理了很多事情，却少了真正的交谈。所谓真正的交谈，也不一定要讨论人生大事，他可以只是问一句，你今天过得好吗？然后真的等对方回答，也可以是吃饭时说起某一道菜，让人想起小时候家里的味道，经过某一个地方突然谈起多年前发生的小事，甚至只是两个人坐在一起为一个很无聊的笑话笑了好久，这些内容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也不会让我们变得更有效率。可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往往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把手机说成破坏关系的坏东西。问题不在手机，问题是当身边的人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暂时把眼睛移开，看一看他的表情，听一听他说话的语气。有时候一个人说没事，脸上写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些细节隔着手机屏幕很容易就错过了。也许我们可以试试看，下一次和家人吃饭的时候不必急着回复每一则信息，和朋友见面的时候也不必每隔几分钟就看看有没有新的通知，把手机留在左边一会儿，看看坐在你面前的这一个人， 也许你会发现，孩子最近有了新的想法，父母又说起一段你听过很多次的往事，朋友口中那句还好啦，其实藏着一些想告诉你的话。手机里永远会有新的信息、新的画面、新的声音，可是眼前这一顿饭、这一次见面、这一段有人愿意向你说话的时候，过去以后就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再来一次。所以手机放下以后，我们还会聊天吗？我想我们当然会，只是需要有人先抬起头看着对方说一句，来，你刚才说到哪里了？今天的刚刚好陪你一起把目光留给身边的人，不用很久，一顿饭的时间刚刚好。

0: 是的，时间很快来到上午10:50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11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也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莫文蔚跟任贤齐的这首歌《爱我爱我》，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呢11点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喽。那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1: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截至今年八月，沙巴录得260万游客人次。随着预计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当局加强防范烟霾措施。巴拉望人民祖屋移交钥匙仪式，150租户领取钥匙。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今年首个八月共录得了260万名游客入境，其中的110万名国际游客，150万名国内游客。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表示，这项成绩显示沙巴继续成为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中国依然是沙巴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游客人数超过50万人，其次是新加坡、澳洲、欧洲和日本。与此同时，国内旅游市场增长 2.1%， 成为推动沙巴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他在亚庇独立草场为一项活动主持开幕仪式时如此的表示，他的讲稿由首席部长

党署助理部长 Dato Jonathan Bangkwai 带读。Dato Sri Hajiji 说，沙巴政府将继续关注机票价格及航班供应问题，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影响游客入境人数以及今年达到400万游客的目标。另一方面， Dato Sri Hajiji 表示，文化旅游继续受到重视，并成为沙巴主要的吸引游客之一。他相信沙巴独特的文化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到访，文化旅游不仅能将沙巴的传统文化推向国际，也能为当地社区创造经济机会。因此，保护和发展文化艺术的工作必须持续进行。Dato Sri Hajiji 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也非常重要，以确保文化遗产能够继续传承，并让年轻一代了解和珍惜。他说，沙巴多元的民族文化及艺术传统是珍贵的资产，应该继续推广。同时配合沙巴进步繁荣发展议程，加强以文化为基础的旅游产业。随着预计将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气温上升及增加火灾的风险，当局已加强全国各地的烟霾及热点的测量工作。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部长 Dato Sri Ade Joseph Guru 表示，相关监测工作与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共同展开。他说，当局已调动相关的机构，并与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展开多项人工降雨行动。他说，这项举措除了减少烟霾严重地区空中悬浮的威力，也针对水坝地区进行人工降雨，以提高一些关键地区的水位。环境局也加强执法，包括对进行露天焚烧者即时开出罚单。150名的租户在巴拉旺人民祖屋移交钥匙仪式上正式领取新居钥匙。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该计划共提供440个住宅单位，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房屋需求。他说，其余的290个单位目前正由县议会及地方领袖进行筛选，之后交给真正符合资格的申请者。他在主持仪式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此外， Dato Muhammad Arifin 也提醒人民祖屋住户妥善照顾房屋，并遵守租聘协议所列明的各项规定。住户必须确保单位保持清洁，并做好日常维修及保养，同时按照规定时间缴交房租。他也提醒租户不可擅自将人民祖屋单位转租给他人，或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改建。他说，有关房屋是特别分配给符合资格的家庭，住户必须妥善照顾，以确保能够长期使用。 Dato Muhammad Arifin 也促请住户培养邻里关系，彼此认识，以相互帮助，共同打造和谐的人民祖屋社区。政府关联公司、私人领域、非政府组织及个人之间的合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以确保乐龄人士的福利持续获得维护。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 Dato Julita Majukin 表示，各方的支持非常重要，以满足乐龄人士护理机构在运营及维修方面的需求。他说，相关工作也会根据乐龄人士的实际需要进行调整，让他们能够享有更有素质、有尊严及安稳的生活。他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 Ginaru Seri Patacho 安老院巡查委员会慈善晚宴上向媒体这么表示。目前这个安老院共有90名的乐龄人士居住。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截至今年八月，沙巴共录得260万游客人次。随着预计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当局加强防范烟霾措施。巴拉旺人民祖屋移交钥匙仪式，150租户领取钥匙。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行高温洗涤或干衣程序时，不可触碰机门玻璃，以免烫伤。拿出烘干的衣物时，要小心衣物上的金属部分，如拉链、纽扣等等，以免烫伤。
1: Sabah VFM 你的良伴，您每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一百万黄一博，
2: 我人是人看人恶露的大喵小喵。
1: Hey, 我们是黄奕飞鱼
2: 喵喵组合。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

霸凌不是开玩笑，它可能让人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不管在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霸凌都是违法的。遇到霸凌，要告诉老师或报警。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Pony 登场。
3: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1啦。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旧曲重温的时段了嘛，所以节目开始呢为您送上的三首歌曲，第一首呢是来自刘家昌的爱的路上千万里，还有凌霄白蒂娜的我俩初相逢，以及费玉清的这首心语。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面子书上有谁在哈。 Hello Teresa Sun， 还有彩蒂姐 Choi Singh， 然后还有 Helen Quay Oizy Yap， 然后还有看到是葵花，然后呢还有杜哥，然后还有光耀大哥汉文，是欢迎欢迎大家哦，这个时候呢进来到直播间一起来听歌了哈，也希望你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周一咯。然后我们当然接下来还有是也有看到就是 Edward Lim 的哈，古晋的老大哥，欢迎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然后金凤姐啊，陆娇姐啊，桂枝姐啊，孔冠健啊等等哈，大家听歌好。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听听千百惠的歌声，她的名字叫回忆。

0: Sub FM 你的凉拌。
1: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41了，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呢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千百惠的他的名字叫回忆，李毅的又见曙光，黄小军的难忘的爱人，于天的追梦，还有张璐的给我一个吻，葛兰的油车河。那接下来呢11:42为您带来的是邱青云的歌声，世界来变化。

是的，不知不觉呢，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51，要接近52了哈。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邓丽君的这一首《丝丝小雨》，还有徐小凤的《风雨同路》，以及邱青云的《世界来变化》。那我们的这个中文节目时段呢，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你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一哈。那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是罗文的小李飞刀，另外一首呢是樱花跟凌云的这首新桃花江，这两首歌送给你们。那尹璇呢就下班去了，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